闪一闪亮晶晶，一首熟悉的童谣，全新的演绎。刚刚看到小九汤圆的美妈妈说，今天的歌单太动感了，大朋友小朋友都爱了爱了，元气满满啊！其实很多时候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在讲，就是小朋友都想要长大，但对于大朋友来说，好像童年是一个回不去的梦境一样。所以每到儿童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大人都会在发一些怀念过去、怀念童年、一下梦到小时候的事情这样的一些朋友圈也好，或者是新媒体也好，然后你就不由得陷入到那种情绪当中。当你小的时候，你就会对未来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试探、各种各样的憧憬，同时也充满着不确定。长大以后，我会变漂亮吗？我会变富有吗？我会成为一个好的人吗？呆宝镜，当我成了你。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王菲的这首《同》收录在1998年的专辑《畅游》当中，而这首歌是由王菲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由窦唯来担任编曲，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样的合作应该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再发生的事情了。而在这首歌当中你听到的那首《嗨妈妈》，那个非常稚嫩的声音，也是窦靖童在1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歌曲的录制哼唱出来的一段声音。所以再一次的在音综的舞台上听到窦靖童顶着那一张似曾相识的脸，用着那非常熟悉的来自妈妈的声线以及来自爸爸的潇洒的台风，你就会觉得有很多的听友都在说啊，我是他的祖传粉啊。确实很难很难去复刻这样的一个集所有的宠爱于一身，集所有的期待和才华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位歌手了。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千十六说今天的歌单太适合一早出门遛娃了，娃在骑车妈在走路啊，都喜欢听。再看吉星赵小赵说早上好呀，坐标山东青州，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好啊，阳光明媚，为闺女种的向日葵都陆续的开花了，还有一周就要高考了，希望闺女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一举夺魁。所有的美好的祝福都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妈妈和女儿窦靖童。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了庾澄庆，一首《春泥》唤醒了多少人共同的回忆。8:3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那么刚刚听到了王菲，听到了窦靖童，看到大家在云听直播间里面非常热烈的在讨论啊，我们的视障听友欣欣说，好喜欢窦靖童那咿咿呀呀的稚嫩的娃娃声，这应该算是他的出道曲了吧。在之后听到了他自己的专辑，自己的歌，听到他在熟悉的这样的大舞台上去演唱父亲的歌母亲的歌的时候，相信你又会有不同的感受。他还说，记得我儿子刚刚开始咿呀学语的时候，就给他清唱了春天在哪里，还有小燕子等等这样的儿歌，儿子可爱听了，就静静的听着。所以不知道刚刚听到的两首儿歌，王俊凯版本的春天在哪里，还有好妹妹乐队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有没有激起你一些共同的回忆呢？说到母女同台，母子同台这样的一些现场的话，除了王菲和窦靖童的现场令人印象深刻之外，伊能静和哈利这对母子的现场也当时让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真的就像好朋友一样，一起在舞台上唱歌，一起在舞台上跳舞，而且两个人会相互的去成就对方，包括私下里去看到的一些社交媒体账号上面，你会感觉恩利是一个被教育的非常好，爱非常充足的一个小孩。来听伊能静的这首《流浪的小孩》。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啊，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6: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5: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3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7: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那首非常欢快的王心凌《彩虹的微笑》，每次当王心凌出场的时候，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都会有她的忠实拥趸突然之间跳出来说啊，又听到王心凌的歌声了。没错，她的声音就是这么的甜，这么的让人心动。8:52，继续今天的动听五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那么今天也是儿童节的一个提前预热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也看到了很多妈妈爸爸来出现，跟我们讲述了一些自己和孩子之间的故事，教孩子的第一首童谣等等等等，真的是看得自己都有点泪目了。所以对于妈妈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周杰伦早就用歌曲来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听妈妈的话。那马上要听到两首歌，张韶涵《妈妈妈妈》和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

0: 支持 5GA 网络。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钢琴键清脆的敲击声和迪斯卡非常美丽的声线交织在一块儿，形成了这样的一首非常有落雨情境的《落雨》，这也是在启航2025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跨年晚会上的一个 live 的版本。9:1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在今天5月31号，五月的最后一天，提前来为大家做一个儿童节的预热。在今天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自己童年的回忆，关于自己宝宝的成长记忆等等。那马上要出场的这位也是想要向你隆重介绍的，我心目当中英国最美的、最有力量感、最有生命力的女歌手 Dua Lipa， Want T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9:4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前预热了一下六一儿童节，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童真童趣的儿歌，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去讲述父母子女之间的这样亲子关系的一些歌曲啊。刚刚听到两首歌，分别是方大同的《三人游》，以及在之前听到的蔡健雅的《达尔文》。那么在今天这个时段的最后要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和我

童年牢牢挂钩的一首歌啊，那个时候小小的我坐在爸爸的车里，他送我去上学的路上经常会放一张西城男孩的 CD， 所以直到现在有很多歌感觉还是张嘴就可以来，其中就有这首 I lay my love on you。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再一次见面应该就是下下周了吧，明天也会有孙杨和银子为大家带来的新鲜星期一，也是我们早间的节目。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Hey everyone， 我是 Lobo。歌慌的时候，人别慌。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喽。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 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十七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

作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中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2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的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杰伦的歌一路向北，10: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会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莫文蔚，再来听到的是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

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来自陶喆的歌叫做 Angeline。 陶喆算不算是华语世界非常擅长用人名写歌的音乐人呢？这是一首99年的歌，编曲了有点电，也有一些星星点点的，挺极致又灵动的音色，让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纯真，也很像一阵非常轻盈的风。在这个周末的时间，继续来问候你，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有才华的人真的非常的招人喜欢，听过了陶喆，接着听到的歌来自刘若英，这首作品是开始的那句话。

0: 得有一天我们都会老，所以我们尽量做到尽量优雅一点，尽量从容一点，尽量让活力再保留多一点。周汉良的歌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广告之后再回来，张信哲的歌且行且珍惜。
1: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2: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0: 98.7 绵延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987，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987，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北京时间11:04，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爱上987，我是主播楠楠。那么非常开心能够在中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啊。那么第一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目前呢，圣地路由东向西从王家坪路到沿河东路拥堵259米，长青路由南向东目前缓行304米啊。那么途经到这两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接下来的时间即将让我们和好听的音乐在一起，马上要分享到的是来自利比的《可我只是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翅膀。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汇集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是心可。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升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的问题。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四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是你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声音，再结合钢琴的声音，还有他如泣如诉的歌声，听起来就像是内心里无数的声音都在想着对于这一段逝去恋情的遗憾和无奈还有伤感。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安静》。14:0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高敏，从14点到傍晚19点，在这里陪你听歌。陈琳，雨夜。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流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它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News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早期时候的作品，你能听得到他那个时期的声音，包括他的一些发声方式，尤其是集中在这个共鸣腔的上半部分多一些，所以你能听出他的声音感觉鼻音比较多一些。这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认真的雪》啊，听到这个完全是反季节的主题的音乐啊，但是多希望北京的天气温度可以不要上升的这么快啊。但没有办法，这个城市特征就是这样，一秒入夏，就是当你还在抱怨上周那么冷，尤其是下雨之后特别冷的时候呢，今天包括昨天其实温度就上来了，这个周末特别的炎热啊，甚至上到35度以上，下周好像温度基本还是这个温度，所以要出行包括上班上学的朋友出行的时候要做好防晒了。继续带来朴树《世界尽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自张韶涵的一首《不想懂得》，自己也正在举行巡演，而且通过刷视频片段看到他新的巡演有新的造型，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舞美设计会更加的童趣一点，有了更多童话甚至是偏漫画风格的这种装扮。总之呢，张韶涵的舞美是不会令人失望的。其实早在当时他最初成为歌手发唱片的时候，他就是在当时那个年代背景下华语乐坛所有女歌手当中算是非常注重形象包装的一位，而且当时的形象对于他来说那个形象设计是非常大胆又突破的。我记得在他发第二张欧若拉那张专辑的时候，他甚至是突破了华语乐坛首次请到国外的这个妆造团队为他打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

0: 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换。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0: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0: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埋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7:54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爱上987所有内容了，感谢你们三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再次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

0: 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

这首歌不管是听原唱欧德阳的版本还是林依晨的版本，都并没有感觉到如题目所说的孤单那般，反倒是陷入一份幻想里，然后越想越感到幸福了。听完了这一首孤单北半球，继续带来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 Babyface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定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约会在星期天晚上，来自墨菲定律乐团。北京时间19:04，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我是景伟。什么样的约会必须要发生在星期天的晚上呢？除了来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什么样的行程、什么样的安排必须是在这一天啊？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哈。在这一刻啊，我现在看到的窗外是，就是那个光晕上来了一点点，就没有到黑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刚才说晚上好像还顿了一下啊。就这个时间，我觉得非常适合户外玩耍，但是我不知道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哈。如果想在音乐当中降温，来听听这首《花市》吧，呆呆乐队。

是来自达达乐队。之所以说它非常适合在旋律当中降温，是因为当时在这首歌征集 MV 的时候，达达乐队他们是发起了，就是向歌迷朋友们发起了这样一个把你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比较深刻的，就是你觉得非常有趣的或者难忘的画面就是发过来，然后他们在 MV 当中就集结了歌迷朋友们的很多我觉得是那种玩耍嬉戏的那些画面吧。然后在 MV 的一开头就是有海有水，应该说是城市公园那种感觉，有小黄鸭有水，所以整个感觉就是很夏日很热闹，同时呢又有一种嬉戏的那种感觉。所以希望你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像是一只可爱的小黄鸭，叽叽喳喳，哎不对，应该是嘎嘎嘎嘎，一边玩耍一边享受星期天啊，我们这个短暂但是又稍微有点让人心情复杂的星期天的晚上啊。不知道在星期天的晚上你会安排什么样的约会，哪些约会一定是要发生在星期天的晚上。然后我刚刚发了这条话题帖之后，又上了稻草熊就说星期天晚上只适合写下周末计划去哪儿说这种小小的承诺感，尤其是对自己或者说对伴侣的承诺感，会让人更加的心动，而且对星期一没那么恐惧，因为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过下个周末了19:09，欢迎你随时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今天晚上你或开心或不那么开心不那么情愿的一些心情哈。 Sharks Imagine Dragon。

夏日戏剧来自曾舜晞，之前听到的是橘子海的 Lady First。 夏日戏剧就是翻唱橘子海的那首夏日漱石，假如说你是打字的话，也会发现夏日漱石有时候会打成夏日舒适，但就真的是非常契合橘子海原作的精髓啊，就是很舒适的夏日氛围感的一首作品夏日漱石。而刚刚你听到的粤语版的这样一个改编叫做夏日戏剧啊，是邀请到了作词人林若宁重新的填词，在歌词当中哈，就是以戏剧为比喻啊，描写的就是爱情当中那些忽远忽近暧昧不清的那些拉扯，或甜蜜或酸涩的时刻，所以也是非常契合曾舜晞这张专辑的主题吧，就是夏日戏剧，夏日当中牵扯出来的一幕氛围感极强，然后又有一些夏日元素的这样一出戏剧。在这张专辑当中有非常多怎么说呢，我非常喜欢的这种编曲的方式，还有整个的呈现都是很有这种五月份的天气的这种状态啊，就是有些如果你是在南方的话，那种尤其是在两广一带，就是那种潮湿当中又有那么一点点热啊，就是很暧昧，又不是那种热恋的感觉吧，就非常的适合五月份的时候听。这是我觉得五月份不能错过的一张专辑哦，夏日戏剧，在上周的 TOP 唱片行也给大家推荐过了。那刚刚在听夏日戏剧的时候啊，上线的这位哎，看到啊，小雪，小雪说星期天的晚上就比较适合去街上溜达啊。星期天如果选择约会的话，就是以这种晚风当中的散步为主题，来感受一下这一周将要结束的状态。玫瑰的故事说这个周日还好，下个周日就是高考了，可能会 DNA 会动，是不是？海纳百川说今天晚上要计划一下啊，因为被一些

小事办住了，所以没有办法带娃出去玩，所以希望明天能请到半天的假陪小朋友啊，陪我们家乐乐小朋友一起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对，明天是六一，六一六一，你们要如何度过？是跟娃一起度过，还是说自己给自己过个节？何处不相逢，说跟小瑞来报道了啊，晚上好。还有努力做自己说赶紧打个招呼，因为还有八分钟周华健的演唱会就要开始了，等结束了演唱会之后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来聊啊。对对对，今天晚上武汉有周华健的演唱会。茉莉妈妈说两天晚上都听到墨菲定律，实在是太开心了，他们的作品很适合周末。另外你说茉莉爸爸问说秦薇怎么知道我们在约会哦，原来茉莉妈妈和茉莉爸爸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约会是吗好，欢迎你们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听歌的感受，还有在星期天晚上啊，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事情非得安排在星期天的晚上，尤其是那些特殊的约会啊，跟小朋友的，或者是跟伴侣的，跟谁谁谁的都可以啊，在节目当中就来分享一下。然后刚刚是我看啊，有一位朋友这条留言，我等一下啊，来了，有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我们沈阳今天白天的风很大，但是晚上啊傍晚风变小了，所以这个就没有白天那么热，温度很合适，所以这个星期天就是下班之后和快递们的约会啊。我媳妇儿之前负责买买买呢，我就负责在晚风当中取取取，正在小区里三个快递点进行一番扫荡，希望能够把快递都取回去啊，跟小哥们打招呼。好的，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是 Apple 和他的好朋友邓啊，这首歌叫做 Catch， 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的中文淘榜榜。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第九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第八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1: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0: 第七名，泳儿，散光。第六名，郭靖，半日闲。第五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四名，刘宇宁，天青树。第三名，墨菲定律乐团，指星星。第二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一名，周华健，那一夜。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才23，现在的日子。
1: 才23，方大同。其实他的生命仍然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延续着，就是在音乐当中，就是每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鲜活的生命力好像一直都在我们耳边里，耳朵里面，或者说一直随时可以在我们耳边响起啊。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的作品，就仍然能够回到你状态最好的时刻，回到最轻松惬意的那段时间吧。就像我们才刚23岁那个样子，就是刚刚踏入职场，时间还算充裕，然后每天哪怕加班也不会累，哪怕周末再忙也要跟朋友约个会，然后哪怕从大半个城市穿越到另外一座城市都可以，那个时候精力真的是好旺盛。你们最轻松惬意的时间是哪一个年龄段呢？也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聊一聊啊。当然刚刚说到星期天晚上的约会，嘿嘿，这个我接下来要播一段很有年代感的铁花说，星期天晚上看完《机器猫》又看正大综艺，然后还要看正大剧场，当时看的是《侠胆雄狮》，哎，这部剧我还没看过哎，但是我看过正大综艺，这就是其中的主题歌啊，《爱的奉献》。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听到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暴露年纪了啊！就星期天晚上，对对对，星期天晚上有正大综艺。然后刚刚还有一位说到星期天晚上要看节目的是这昵称没法起了，说每天啊每个星期日晚上要跟爸爸妈妈看《神探亨特》行，你们可以随时的来说说你们以往在星期天晚上最期待的一些事儿啊，不管是看剧还是说什么样的约会都行。MKZ 是一位新朋友啊，你说每周日晚上最有仪式感而且一定要奔赴的一次约会，就是要开车离开家去隔壁的工作隔壁工作的城市，准备迎来新的忙碌的一周哈。天津的朋友吗？也不一定啊。还有爱吃的考拉说，是的是的，我就是在计划下周末的活动的朋友啊，如果天气不热，下周末准备去看电影啊，在高考这一天。然后你说很喜欢墨菲定律的作品，非常适合周末慵懒的依偎在大沙发上静静的听，想躺着听，竖着是不是坐着听都可以啊。合成说，现在哈尔滨外面的天气有点糟糕啊，刮风下雨，体感只有10度，所以如果是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哈尔滨的朋友注意安全。茉莉妈妈说，星期天的晚上如果来一场约会，那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因为要抛开错综复杂的纠结的星期一的心情，而且要放弃重要的休息时间，全情的投入的一场约会，那一定是真爱啊。比如说星期日的晚上听秦薇的节目听到晚，还好每个月我只占你们周末的2天，两个周日，对对对。珍妮生没法洗了，说这个秦薇聊年轻了。是啊，朋友们，我觉得音乐是可以让人变年轻的，如果这首歌能够带你回到你状态最好的那个时期，那就是开心的啊，惬意的，是不是？幸福这件小事啊，孔逸贤也适合此刻你正在绞尽脑汁想象着星期天要怎么度过接下来的最后这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的你，找点让你幸福的小事来做。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想起他们，来自毛不易。离开的人留下他们的一部分，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代替他们陪伴我们继续走下去。歌词特别的戳我，毛不易这首歌冒险精神当中我应该是最喜欢的一首作品了吧，因为它送给所有关系啊，这个关系大概就是阶段性关系，或者有一些长久陪伴的关系，突然之间你觉得渐行渐远。对，他其实想说的就是不必所有的关系都和解啊，这个和解就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走散了，但你很想知道原因，甚至想修复，但其实大可不必，人生很长，跟一段关系说再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后大家说到了非常多以前看电视的事儿嘛，我就想起哎呀我小时候的很多玩伴，尤其是那些经常跟我一起在星期天的晚上追剧的小伙伴，我们走散了很久，其实也加

江湖再见，但是这个江湖好大，几年之后你们都没有办法再重逢，再重逢可能他的成绩比你好一些，他混得比你好一些，你们都没有办法再像从前那么亲密啊，等等等等吧。我觉得人生际遇这件事情确实很难讲，所以不必所有的关系都和解，大家能够走一段路，他影响过你，他把他的一部分给了你，虽然说看不到吧，但是这种感觉啊，对，我们要感谢他们。哎，我记得那个歌曲 MV 大家可以看看啊，是小婉和管乐拍的，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避免强行团圆。对，我最不能理解和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过去星期天晚上一定要更新电视剧，因为第二天要早起要上学，所以父母总是不让我们看电视剧啊。然后刚才海纳百川就说，是的，星期天晚上总是跟父母说要去同学家复习功课，其实就是偷偷去看偶像剧，因为同学家安装了小锅盖啊，想知道你们当时看的是什么剧呀。这昵称没法洗了，说尽管有没有看过当年东芝动物乐园，好像是周六晚上播的，我没有印象了，朋友，我只看过动物世界啊。你说曾经在周日的晚上应该是甲乙联赛还有这个意甲联赛的转播哈。哎，昨天晚上你们看了欧冠决赛吗？就昨天听节目听到12点，后来又看比赛的朋友有没有熬夜，痛不痛苦？城里的月光，今天北京还挺晒，哎，还行啊，跟星期六相比今天没有那么晒，但是也挺闷热的，没有下雨。嗯，有缘笛声说星期天的晚上就是继续跑步啊，每次在跑步的时候听节目都是最轻松最惬意的时刻，在1998年到2026年这12年间，哎，不对，应该说是1998年我12岁啊，如今2026年，大家可以算算我几岁。运动和工作都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现在身体也是跟当年一样棒棒的，真好啊。哎，我们楼上住了一个我当时以为他是大哥，后来发现他其实跟我爸爸年龄差不多，但是他的状态还有整个人的那种拿着装备，他每天都举个篮球。我记得我以前上早班下班回来的时候，他也下班回来，我说你去干嘛了，他说他去打篮球。前几天我们聊天我才发现他已经60多岁了，但是他说他退休之前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就一直在单位里搞体育，所以他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有能量，然后就是像是大哥一样啊。也希望柳原笛声啊，你的这个运动会让你无论是看上去还是心里都是那种年轻的，毕竟明天我们还要过6.1嘛。希望你们永远15岁好不好？对，听。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定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这是白乌鸦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收官之作，但是也是锤娜丽莎歌手锤娜丽莎人生的新的一页。这一节是被喜剧事业耽误的歌手，除了锤娜丽莎之外，要听到的是朱美吉《落日之前》。

0: 人未还。
1: 伶人来自赵柯和张弛啊，喜剧人张弛。如果你看过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话，会对他曾经跟蒋龙在台上的一个节目当中唱了一段那个《四郎探母》当中那个经典的唱段应该非常有印象，因为他真的是有深厚的这个戏剧表演的底子啊。然后当然最近也是推出了不少这个不少音乐的舞台吧，包括这首应该是23年的作品哈、啊，跟赵柯共同演唱的这样一首具有国风风格的一首作品，也是说的是伶人背后的一些辛酸苦楚啊。伶人就是过去我们说以唱戏为职业的人啊。这一节我们说被喜剧事业耽误的歌手，继续听到了这位啊，艾伦。这几位吧，艾伦、沈腾、腾格尔老师是应该被歌唱事业耽误的喜剧人了。热爱105度的你。

0: 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角。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歌来自王菲，这应该是王菲时隔20多年之后再次为电视剧演唱 OST 啊。这首歌浓浓的陕味儿，陕西风味儿，作品当中融合了秦腔的这种唱腔，包括后面还有一段是有点那个算是戏剧当中的那个花脸摇滚的那种感觉吧。总之就是有戏腔，有秦腔，然后当然还有浓浓的这个陕西方言的这个陕味儿啊。在电视剧主角当中，他应该是出现在不少那种人物角色大起大落的心情大起大落的段落当中。因为那部剧我还没有看完哈，所以也没办法在节目当中多分享这种追剧的感受啊。确实因为最近都没来得及看很多的剧啊，都去看现场的演出去了。对，如果你看过这部剧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啊。张嘉译主演的，张嘉译、秦海璐还有刘浩存吧，我印象中我只看了第一集啊。当时因为这部剧还没有播之前，歌曲就已经很火了，当时我们

上的听友就说啊，这歌好听，赶紧入啊。大光 Fred 就说真的很好听。另外问这首歌什么时候上榜？这个我不确定啊，因为这也是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这个节目团队来决定。还有大鹅呀说，下午本来已经单曲循环这首歌十几遍了，没想到在晚上的这个时间又听到了这首歌曲啊，真的，有时候就这种缘分妙不可言，是不是？嗯，如果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刚刚好像杨子文样也说，看了这个剧啊，说王菲的这个三段秦腔的唱段，一段比一段入味啊，很入戏，也很有味道。理想的猫西西说，也想当个主角，好像是也要过生日了是吗？那你是六月过还是五月过？继续听到这首歌，也是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结合的一首典范啊，《百鸟归巢》，来自谭维维。

这种乡愁好像变得稍微有一点，怎么说，应该说他个人的乡愁变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对长安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印象。尤其是昨天在现场，应该是有不少从外地来的朋友啊，对西安又有了一种更感性的认识。因为这首歌里面是融合了秦腔啊，包括郑钧当年北漂过程当中的一些乡愁，所以当再回到故土，回到西安，回到他成长的地方唱这首歌，我觉得更多的是感动吧。对，很厚重的一种感觉。那刚刚是有朋友说主角当中的片尾曲孙浩演唱的梦醒了也非常好听哈，如果你看过这部剧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哈。大宝说今天晚上要跟家人努力做自己，趁着华健大哥换衣服的时间赶紧来冒个泡，说星期天晚上的约会跟华健大哥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然后笑笑爸爸在家带娃陪他过六一很开心。另外你说华健大哥的气息是真稳啊，全场大合唱的节奏，目前这个状态不错，现在也是跟着大合唱，先稍微来我们直播间当中休息一会儿。熊孩子妈说过来打个招呼啊，大家也是聚餐的节奏，星期天的晚上做菜做的都不饿了啊，妈妈辛苦。有没有西安的朋友啊？乡间野花说没法追剧，但是在看主角这本原著的书，感觉书也挺精彩的，非常佩服作者陈燕，把每个人的形象、语言和性格都拿捏得非常的到位啊！哎呀，我们这一节都是跟陕西这片土地有关，这首歌叫做《长安县》，来自马飞。

安，长安来自郑钧。昨天晚上郑钧在盖的演唱会上作为嘉宾也唱了这首歌啊，他在现场好像这整个的舞美的加持啊，整个的感觉就像是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第九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第八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2: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懂。
1: 第七名，勇儿，散光。第六名，郭靖，半日闲。第五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四名，刘宇宁，天青树。第三名，墨菲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二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一名，周华健，那一夜。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夏天真的来了，梅雨季也刚刚来，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的梅雨季应该已经过了吧。梅雨季啊，六月份七月份，这次没有说错时间吧。湿度很大，气温很高，在这个时候衣服容易受潮，记得买烘干机，也要烘干一下心情。
1: 如果热情终将消，
0: 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的中国头条排行榜，张信哲万语千言。

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来自拉拉徐佳莹。这是拉拉在2022年的专辑《给》当中的一首歌。当时她在看着家人熟睡的时候，突然想到说，此刻面对爱她的家人，面对这么多给她爱的人啊，她当时想，如果有一天失去他们，这该多么的可怕，没有办法去想象没有他们的世界或者怎样的。然后把这首作品当中的那些把当时的那些惶恐放在了作品里面，就探讨了失去，或者说探讨了如何跟恐惧共处吧。其实很多次我好像在节目当中也问过大家，我就说这种失去，尤其是可能家人相对来说，相对宠物这些家人陪伴你的时间会久一点，那小动物它可能就陪伴你长的10年20年啊，短的可能就几年，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去面对失去啊？我记得好像每次在节目当中说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我最近是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我能够说服自己不那么伤心，或者说伤心也没有关系的这样一段话，是源自于萧敬腾。他有一次在说养流浪小动物这件事情，他说他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是当跟了自己很多年的小动物离开的时候特别的伤心，打算再也不养了。但是老萧就一直在收养流浪动物，他跟他妻子一直都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你用你的伤心去换一个小朋友，就小毛孩啊，毛孩子一辈子的快乐，他们有一天走了，但是他一辈子跟你是快乐的，你伤心一点就忍一忍吧，毕竟你能够

用这一点点的伤心换取他们一辈子的开心，能够用你有限的时间啊，换他们一辈子无限的快乐，这样一种这样一对比起来，是不是就好多了？然后我看到他接受采访时说的这段话，我就突然觉得好像也是，所以我也准备一直养小动物啊。有一天我的宠物离开我，我可能也会把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吧，大概有那么一点点能量啊。好吧，哎呀，不要说那么沉重的话题了啊。来，大鹅呀说下午的时候循环了王菲这首主角，后来还播了阿月的这个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听了很多歌，尤其是梅雨季啊，然后又在节目当中听到阿月，这缘分真是妙不可言。是，我觉得真的好像你喜欢的东西它都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我今天下午在打开一档播客的时候，那档播客我都关注很多年了，他们最近也采访到了杨英哥。然后我就发现我喜欢的人也在喜欢我喜欢的人，怎么办？缘分妙不可言啊。继续听到的是曾沛慈数到十。诶，曾沛慈好像最近在综艺的舞台上是要暂时离开是吧，而且唱的还是拉拉徐佳莹的歌，她因为这个声音的状态啊，生病，所以影响到了声音状态的发挥啊。但是她还是在综艺的舞台上留下了不错的一些现场啊。

Anna， 来自吴许巍。无论是创作还是声音都非常的灵动的一位零零后创作人。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他说到，当你想掌控一切的时候，不如先放手。所以当你想要在周日的晚上想要掌控你的这个假期的时候，不如先不要想了，随心而为，听到哪首歌就是哪首歌。刚才是看到火星上的云在杭州旅行哈，你说来到了武林广场，美食好多，嘴巴根本停不下来，那就跟随自己的胃口走吧，什么时候吃饱什么时候算。下个小时打开我们的小酒馆时间哈，今宵夜未眠，我们稍后见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心灵，一首温柔治愈的月光开启了今天晚上的今宵夜未眠。今天是农历的4月15，如果你所在的地方天气晴有月亮，那月光应该很美吧。那也借着美好的月色啊，来节目当中聊一聊五月最后一天，你们五月份的关键词是什么啊？这个五月你过得怎么样？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然后这个话题一出来，燕麦拿铁不嘉宾就说，我五月份的关键词就是北京，因为来北京看了谢霆锋的演唱会，还吃了北京的小吃炒肝，非常的开心啊！就算是送给自己的儿童节礼物了，就来了一个周末是吗？就为了看霆锋，昨天晚上是不是还跟阿飞？跟阿飞同场在鸟巢啊，是昨天晚上吧？对，是。五月份的关键词对于我来说应该挺多的啊。29号看了我最喜欢的脱口秀演员之一刘洋教主的演出，五月份还采访到了一位潮汕的姑娘，跟我聊了非常多潮汕的美食，搞得我非常想去广东旅行。五月份我跟我的家人还去了一趟，哎呀，我的老家延庆。总之有太多可以分享的瞬间啊，就是过得很开心，而且没有那么热，所以在这样一个月份去哪儿都感觉自己心情倍儿好。对，欢迎你们在五月份进行这样一个总结梳理哈，来到云听互动直播间，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维里安的有没有。

夜泡的茶，来自周杰伦。21:17，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六音乐之声。听到这首歌，你会不会想到家人？而这个月份跟家人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刚才是看到，是香香呀说，这个月即将要有一位家人踏入到我的生活，因为5月订婚领证，去云南拍婚纱照，非常忙碌的一个月份。恭喜恭喜恭喜香香哈！另外，已经是一婚一育的茉莉妈妈说，5月我的关键词就是忙碌加精彩，整整一个月工作非常忙碌，但是精彩是因为在周末的时候为茉莉今天的芭蕾舞表演做排练啊。哎，我以为今天是她正式演出呢，你说这是她第四次即将要登台表演了，是一个国际的舞台，非常棒啊，我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啊，我也为我们的听友感到骄傲，我们的小小小听友啊。

好，小听友小茉莉，加油，不要紧张啊。点头投票，哎，我好像说了这个紧张，就预设了这个事情会让人紧张哈、啊。哎，没关系，好好跳啊，没事啊。这边还有 AWX， 你说今天我跟我媳妇儿第一次在家里听，以前呢都是在上班下班的路上在车里听，今天算是约会在星期天的晚上，然后非常惬意的松弛的听节目啊，很开心。嗯，对，然后杨子的杨说五月份呢，我其实没有太多关键词，但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稀里糊涂过好每一天也挺好，真的是这样的，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啊。大光说我的五月份的关键词就是休息，因为之前身体和心态都有点疲惫很累，有时候会一个人坐着坐着就哭了，也是没有太多的这个行动力，所以减少了工作安排，让自己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就是每天听很多的歌，有时候会互动一下，有时候就不互动了，今天算是说话很多的时刻啊。哎呦，那希望你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个调整好状态吧，说话既然多了，那就是有表达欲了，有表达欲了就说明你向好发展了啊，真好。我觉得我们的节目还是让人开心的，是不是？大鹅呀说我五月份的关键词陪伴，除了上班没上好，剩下的就是总在看演唱会听节目，然后就是吃逛逛逛，中间考了个试，月底大学室友来北京陪他转转啊，就是感觉很松弛，我喜欢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求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Hey everyone， 我是 Lobo。歌荒的时候，人比荒。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喽。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 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17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Keisha Cole，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

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呢，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3位推荐。

0: number two，
1: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八零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性的那种浪漫劲儿，副歌一出来就知道是他，《The One and Only Style of Harry Styles》。这首歌今年三月刚刚发行，热热乎乎的为你推荐。He's back and he's still as it was from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0: number one。
1: 到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她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她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 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 Olivia Dean 她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十，绝对的再版的 Deal。 今天这首后劲儿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ing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0: 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五首听不够的话呢，那就再等下周，源源不断的新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锁定我们，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我的音乐，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在他乡水木年华开启了我们今天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晚上好朋友们，欢迎你们继续打开音乐之声听我们的节目啊。在上一节有好多首歌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听歌感受啊，大家如果有哪些歌要问的可以在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问啊，稍后也会给大家做解答。要跟好久不见的魏林打科男孩打个招呼，你说上个小时听到月光，今天我们这儿的月光挺亮挺美，好多天没有认认真真听节目了，因为五月份太忙了啊。五月份是如何忙碌的，你会怎么去总结你五月份的关键词，可以随时来说说啊。雪孩子说，我五月份的关键词是平淡，没有走出北京去玩啊，所以也没有特别的事情要记。最近工作呢也还行，不算太忙， AI 还帮我做了两个实用的小 APP， 把错过的景纬的节目都补上了。小某书上还关注了几个不同生活状态的博主，也让我对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有了新的认识吧，也算是五月份的收获啊。熊孩子妈说，五月的最后一天很累很充实，体检一切都还行，除了有点低血糖，也见了好朋友们好姐妹啊，我们在一起说了很多好吃的，看了好看的电影，最重要的就是五月的最后一天以景纬的节目来结束这一天，实在是太开心了啊。你说下次见面应该是下周四了啊，是的，下周四在给高敏代班的时候大家可以来节目当中跟我聊天啊。海纳百川说，今天我们全家一块儿去撸串，吃得非常开心，回来再听听歌消消神儿，给这个忙碌的五月画上圆满的句号啊。是海纳百川这一个月吧，我这两周的节目基本上他每次来的都是我终于加完班过来说两句，终于忙完了工作等等等等啊，确实五月份很忙。然后还看到洋洋自得洋说，因为到有新的月份要来了，所以呢我给手机换了新的字体，有一点点卡通感觉，迎接六月一号的到来。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换这个字体哈，我不会耶，我一直都用一种九宫格。哎呀，就是可以明天调整一下，毕竟刚刚似我年华周王旅行也说我们是过期的小朋友，明天呢也可以过一个新的节日了啊，得有一个小小的改变。茉莉妈妈家的茉莉爸爸说，五月的关键词就是思考，工作或生活当中总有一些问题要思考啊，也有生活中要面临的小抉择，总之就是不停用脑的一个月。我记得茉莉妈妈说过，茉莉爸爸从来都是那种很理性的去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啊，估计你们也是在想如何让生活更流畅一些啊，如果有一些小的抉择要做的话，觉得可能都没有完美的选择吧。只要你能够接受每一个选择之后带来的那些不完美的时刻就可以了啊，加油。

亲爱的，如果你不想晚安，我们就再多听一会儿吧。今宵夜未眠，这是来自牛奶咖啡的晚安晚安。五月份的关键词，欣欣说是喜悦啊，喜乐啊，喜乐安稳。恰逢五月最后一天，也想给家里的小朋友庆祝六一。我老公精心挑选了蛋糕，儿子和侄女儿都欢喜不已，全家欢聚一堂，暖意满满，满心都是美好呀。明天有多少父母是在班上给小朋友过节的？闽江边的大精灵说，我五月份本科毕业答辩结束，要毕业了。五月份的关键词就是要找实习的机会，但目前还没有结果，那希望你六月份能够找到啊。风风雨雨来时路说，五月最后一天，希望听友们岁月静好，开心快乐，特别是景伟，谢谢你的陪伴啊。哎呦，这怎么感觉又像是在要索要赞美。努力做自己说，五月关键词就是期待，因为今天晚上中华街的演唱会也算是期待很久，当然看完了之后也是开心了很久。花好月圆月，花好月圆夜，一个人奔赴了一场青春的约会，和很多不认识的人一起大合唱，很开心。第一次放下了很多角色，什么是妈妈是女儿啊，巴拉巴拉的，今天只想做自己，而且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五月非常完美的结束了啊，对于努力做自己来说，也真的像他的名字那样。

他努力了，也真正的做自己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啊，在音乐当中真正的能够做一回自己想做的事情。毕竟作为过气的小朋友，谁没有想任性的时刻，谁没有想回到纯真岁月的时刻，对吧？这首歌适不适合纯真时代的你呀？贝壳风铃，刘惜君。

0: 身边。
1: 在你身边，来自张学友2007年在你身边这张专辑，其实有更多体现学友大哥作为父亲或者说作为爱人那种想要给家人陪伴的一种感觉啊。那张专辑有类似在你身边，还有我想想还有专辑里面还有哪首歌来着，好久不见啊，包括黑白想想啊，听天由命，我现在都不太确定我当时听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些歌了啊。好像还有一首是翻唱我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吧，还有烦恼歌等等等等。那张专辑其实有很多就是很戳人的一些点啊，在你身边其实当时也是想，我印象中是想陪伴家人更长一点，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这张专辑里面听到学友大哥他平易近人的一面吧。说到这个家人啊，刚刚是有很多朋友都提到明天要过六一嘛，这个齐影双宝就说回福州从福州回延平提前陪孩子过六一，这个周末陪他过六一，带他们去了赵一鸣买零食，晚上还带他们吃小龙虾牛肉火锅等等等等，明天呢就准备给他们发零花钱啊，这个六一就是这么陪孩子度过的啊。毕竟这个女孩陪伴身边的机会总是比男孩会少一些，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你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是吗？爱谁谁说本来都好好的，上周五接到老师的通知说周一要去学校处理一下初三儿子早恋的问题，哎呀提心吊胆的五月底呀，还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哦，初三，现在初三是算早恋是吗？希望你好好处理啊，理解一下下。晨曦说五月关键词非要说的话那就是等待吧，耗时一年多，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就是等待一个结果，希望是好的结果，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方面吧，无论是哪方面都希望像你说的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个你满意的结果。德贤饮茶陈说你拍一我拍一，明天大家一起过六一啊。对，明天我们音乐之声应该也会有一些特别节目特别策划，然后每档节目估计 DJ 们也会送出祝福，也希望大家明天过一个快乐的六一。为零打 call 的男孩目前啊不是很开心，你说五月本来呢跟平时的月份应该也没有区别，谁知道月底的时候啊公司的订单出了一点点问题，损失不算大也不小啊，也算是一个小插曲。另外你说女儿小升初语文的这个模拟考试考了87，所以不算理想啊，在家哭了两天。另外呢家里已经讨论决定要把女儿送回上海上初中，也就是离开你们这个父母的怀抱是吗？上次好像威林打狂男孩还在节目当中问了一下啊，好吧。我觉得每一个家庭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都是从很多方面出发吧，最终的结果也是一个多方权衡利弊的一个考虑啊，所以尊重接受适应，对每一个小朋友都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哎呀，每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希望你们都能够把这些问题好好的处理好啊。星期天的晚上大家好像想的都挺多的，有哪些难题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啦。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小朋友的样子，我就算是过节了吧。对，难得六一我爸爸妈妈都陪在我身边啊，我也要做一次小朋友。如果你们也想做小朋友，那就回到父母身边。对，我觉得很多的已经为人父母的大朋友啊，常常想着怎么给自己家里的小朋友过六一，但是偶尔也要想想自己怎么样才能回到小朋友的状态，怎么样让自己开心一点啊。怀念王菲。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来自张栋梁。当你孤单时，你会拿起哪首歌来听？土泡泡的鱼说，最近真的很累，刚刚听到男人哭吧不是罪，一下子破防了，是不是？没想到在云听听到了，其实是在音乐之声听到了。朋友，我们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当然如果是用云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时候，你可以一边在直播间当中互动，一边来听节目啊。正常有很多朋友都是在车上或者在收音机里听到我们的这个频率啊，我们是一个落地调频广播。对，第一次了解我们的朋友，如果你是在北京的话，可以打开900。然后海纳百川说明天要早起，准备要睡觉啦，要跟警委说晚安了，也祝福直播间当中的每一位小朋友大朋友明天开心，另外六月份顺顺利利啊。还有说6月4号那天我上班，来节目当中缠我，来缠我说因为我没办法在正常时间吃午餐。好，等着你们，这个等你们来啊。红烧橙子说4月份5月份我的关键词都是离别，4月份外公离开了我，5月份爷爷离开了我，那一辈子人都是先后的离开了，6月份儿童节，好像新生的太阳希望能够驱赶身边的阴霾啊。我觉得就像我们在19点放的那首歌，应该是毛不易的那首作品啊，叫想起他们啊，就是很多人离开我们，他不是真的离开，他已经把一部分留给了我们，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带着他们的这一部分在生活，尤其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是继承了他们的基因，有时候还会继承他们一部分性格，继承他们的一部分优良的品质，比如说爷爷的开朗，还有你说你姥爷啊外公的勤奋等等等等。我觉得每一位家人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影响我们，只要我们能够把那部分好的东西继续留下来，脾气不好的就不要继承了。对，就是选择性的去放大他们的这些优点，然后在我们今后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地去把他们这些美好的品质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他们就没有离开，因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已经属于我们，我们也要继续帮他们。

好好的活着，或者说帮他们为这个世界留下这些美好的东西。哎呀，真的每当想到这个点我也会有点伤感啊。晚上肯定是容易有低落情绪的啊，朋友们，我们就往开心的事情来说啊。嗯，何处不相逢说，潜水的我突然听到警委说什么难题都可以过来留言，让现在心情有一点点低落的我赶紧就想来畅所欲言一下。你说我就想冒昧的问一下，怎么才能得到你的签名照片，这算不算个难题？这不算是难题，但是我以什么样的名义来做这件事儿呢？要不我们选个日子啊？就老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事儿，就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我就是本本分分的做我的工作，何德何能有你们的喜欢，有你们的认可啊？真的，如果你们觉得这件事儿很重要，那我们就找个时间，我帮你们实现啊。我们不要一次一个的，我们集体的挑个日子好不好？六一有点太快了啊，再挑个别的日子好不好？对，策划一下，策划一下。橘子汽水来自南拳妈妈，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岁六音乐之声。想说的话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告诉我。

幽默感，樊晓萱和百分百乐团在赤子那张专辑当中的一个很惊喜的呈现啊。我说它惊喜是因为我其实以前除了听樊晓萱唱歌之外，我基本上没怎么听她的访谈，没有怎么听过她讲话。后来我是在她发了过客那张专辑之后看过他的采访，我发现他其实在生活当中不算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啊，只能说是一个算是很爽朗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是看得出来她的紧张局促和她很多时候的那种通透，但绝对不是幽默吧。偶尔有一些幽默的时刻，但她在这首作品里面啊，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幽默，或者说那种跳脱的感觉，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从一个角色里出来，她比如里面提到皇后，又提到女佣，等等等等，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其实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幽默的态度啊，就是你可以随时的在很多角色里切换，也可以从这些角色当中获得能量，然后让你自己有这样一个扮演的过程，或者说你可以时时刻刻都转换自己的这个心态，转换自己的位置，然后去找到那种快乐和自在的状态。而且范晓萱的作品，她的这种氛围感、沉浸感，它是很容易让你从一个事情里面出来，走进她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所以这是她的厉害的地方吧。而且相对早期的那些情歌，真的我觉得她这些年的作品，就是跟百分百乐团、跟乐队的这种合作，你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感受到她的人格魅力啊，哪怕不是幽默。杨子的样，你觉得范晓萱幽默吗？对，她幽默感我觉得就是体现在音乐当中的这种跳脱吧。来看到怎么，我没有说要排队领签名照啊，朋友们，我只是说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时间给大家一个送上什么礼物之类的，因为你们也支持我这么长时间了，找不到一个机会吧。没有要发签名照啊，没有没有没有啊，这个事儿，你看，有人说，小王有一个苹果。然后等到过两天之后，小王就变成有一个芒果了。就是这样，人传人，传着传着就感觉错了啊。好吧，如果你们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来节目当中互动了啊。简称云听说，小魔女的性格其实有一点反叛，有一点叛逆，倔强，忧郁啊。你说

啊，陪伴你们度过了这么多人生不同的阶段。我觉得是音乐吧，这些歌，刚巧这些歌是我播的，然后我多说了几句，可能你们刚好那个时刻击中了你们的心情啊，就记住了。对，我觉得下次旅行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寄明信片，给大家签个名什么的啊。我老觉得在我自己的照片上签名很羞耻，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很奇怪啊。就像铁花说的那样，要不然大家也寄一张签名照给我，我们来交换啊，这个我可以接受。哎，今天好像 Q 到了格格啊，杨英格，对，他的最新一期播客又上线了，可以看视频版，在小播站可以看视频版，然后在小宇宙可以听音频版。哎呀，很喜欢他做播客的感觉，就是首先他找到那些嘉宾都是属于那种很会表达而且很会用作品表达的人，那这一期找到的是一名超模啊，是我一直很喜欢也很感兴趣一位单女生，单眼皮女生，叫汪曲优。嗯，可以听听格格的播客，也可以听他的歌 Setlist。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枕难眠。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刘若英和黄韵玲的合作，听是谁在唱歌，打开了我们今天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也是五月的最后一期节目。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呀？还没有到12点，都可以随时祝你生日快乐。

0: 叫就不见。伊森陈奕迅，粤语版叫做不如不见啊。对，我觉得好久不见这首歌里提到的街角的咖啡馆啊，还有各种似乎是要重逢的一些场景，我觉得好像也是想象当中的，就是最终还是不如不见。哎，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共同度过，好像也很喜欢这首歌啊。如果你们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这儿呢。时光之旅2080说，昨天在现场啊，在小坡站的现场看了毕业歌会，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整场的节目激情有活力，氛围感极强。当然现场看了春春、李宇春还有容祖儿、大张伟等等喜欢的歌手唱歌，心情肯定棒棒的。开场是周深是吧？我昨天看了预告了，我好期待自己能够在现场呀。就是你明明知道自己早就已经过期了，是过期的大学生，但是还是非常想要感受毕业季啊，就是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年轻的少年们啊，就是眼眶红红的，然后感受那种告别带给他们的那种冲击，然后用音乐去缓解他们的情绪，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然后金狮子说是在线上看的毕业歌会啊，当时古巨基唱情歌王还有爱与诚，跟学生互动的过程当中还在人群当中有点迷路，因为现场肯定是特别热情啊，人也特别多。我倒没看到那儿，我就看了几个 cut。确实就我记得有一年好像还是在我们学校办了一下下，当时就是旅行团好像也去了吧，就感觉如果是有乐队，就整个的氛围就更青春洋溢一些，那告别的氛围、伤感的氛围就会少一点啊。昨天我觉得可能就是跟20出头的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会非常非常好，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感觉了，我身边的年轻人实在是太少了，除了咱们线上的听友啊，还有家里有小朋友的除外。对，我觉得跟20岁的年轻人聊天肯定就像是昨天给大家播那首歌一样，就孙胜熙和 Jocelyn 940，说25岁应该知道的是，就好像是回看当年的自己一样啊，想跟他们，哎，怕自己有说教的这个口吻，又怕自己，怎么说呢，露怯，不像是一个合格的大人。反正我每次跟，就是20岁年轻人聊天，就是这种，哎，我好像确实，哎，瞻前顾后，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大人。但是我接受我这个样子，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在20岁的时候我也感觉挺好的，只是到30多岁了之后意识到自己可能有非常多的不足吧。但我并没有以此而自卑啊，现在就是很坦然，很坦然。谢谢假如9条命夸我啊，
1: 当你看着我
0: 第一次。

0: 春天
1: 第几个一百天，这首歌前奏一响，好多朋友都在云听互动直播间来说歌名了。这首第几个一百天，当年要回到十七年前了吧，2009年，距离现在是不是十七年？哎呦，我现在数学都不好了啊。不管是几年吧，反正就是回到2009年前后， JJ 他声带有一些问题，被迫休养了100天啊。然后这段经历呢，他就对人生，对很多的事情有了新的思考吧。然后跟姚若龙共同完成了这首创作啊。嗯，当然歌里面不只有 JJ 的心情，作为一个

作词人他不光是要写创作者的心情，还要把这种心情蔓延到每一个听歌者的心里，所以这首歌可能是缘起于 JJ 他被迫营业被迫休养100天重新营业时候的一种心情，就是对感，就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歌迷的这种感谢。同时呢，他也成为一种长久陪伴的这种长情陪伴的歌曲的这样一个代表吧。所以很多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想到很多陪伴自己的朋友、家人、爱人等等等等吧。谢谢大家啊，真是晚上你们怎么这么容易说这么多掏心窝子的话呀？什么情况啊？怎么又开始感谢感谢了？是不是因为我说五月最后一天，大家对于最后这两个字貌似就是带着一种仪式感，总要说点什么，像是写同学录一样啊，希望你今后怎么怎么样，我们以后要听满多少多少年。如果你还不想休息，那就多听几首，我们稍后一起迎接6月1号的到来啊。爱我别走，张震岳。

慢慢来，孙燕姿。对，我觉得作为一个小朋友，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哪怕慢一点也没有关系。马上就要到六月一号了，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不管在六月一号这一天，你是要陪小朋友，还是说你要当小朋友，我觉得都没有关系。重要的就是在某一个阶段，你可能节奏会错会乱，但是你还是能够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然后就好了啊。慢慢来，慢慢找，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体验，反正人生就是体验嘛。谢谢大家。来吧朋友们，要到了说晚安的时间啦。杨子的杨说，因为听景伟的节目，渐渐的爱上了孙燕姿的歌啊，这首慢慢来要慢慢的消化一下。还有小雪说，虽然要下周见，有点舍不得你，但是想说六月快乐。好的，六月快乐。还有四火年华一只猫旅行也说，六月要快快乐乐顺顺利利。爱友情说，五月份我们都要好好的，六月份要好好的相见啊。对，还有小雪晚安啊，六月再见咯。玫瑰的故事上个小时就跟我说完了。好的朋友们，我们一个一个的问啊。柳岩笛声今天是跑了6.01公里，提前就庆祝六一啊，节日快乐。 Thomas JP 今天晚上发言很少啊，晚安。杨子的杨晚安，风雨来时路晚安。这昵称没法起了，晚安。欣欣晚安，苗诗雨晚安，理想的猫西西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地球上的歌声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青青是字晚安，共同度过晨曦晚安，秋风秋天的风晚安，时代人在贵阳，阿甘快跑，爱音乐的 MC 12345，是大鹅呀，瞅你就是生活，漫步着。你说夜里的歌单怎么这么煽情？也没有，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个情绪啊，音乐只是一个辅助。小雪晚安，为零打 call 男孩晚安。你说儿童节要开心，做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小朋友，我们心里总会有一颗童心的。是的，回龙教主晚安。看看还有 Sunny 啊， Sunny 说明天一早要去参加女儿高三的毕业典礼，高考要加油。哎呦，真的下周末就要高考了，加油啊，妈妈也辛苦了，还是爸爸呀，不管是妈妈爸爸都辛苦了。简称云听晚安，时光之旅2080晚安，注册了有趣的名字晚安，点头特别晚安，爱运 MC 晚安。莲花城晚安，冰雪东阳晚安 ，AUQA 晚安，景伟晚安，景伟小朋友，明天节日快乐！还有听景伟小朋友的所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生就像一场私人电影，光影落幕，不必留恋。
1: 下一场剧情更精彩。早上六点，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十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

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他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3: Music Radio。
4: Hello，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
4: 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4: Music Radio。
2: 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0: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5: Three, two, one, drop it。
0: Number ten。
2: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 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9。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声压。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他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Number Eight。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它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ing I do 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0: number seven。
1: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gazing 完全不是一个路数。Miles Smith 从抒情民谣直接杀进舞池，节拍脉动感十足，合成器铺底，整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深夜人群灯光，一个你想让他多留一会儿的人，能把 Ed Sheeran 唱哭过的人，现在要让你在舞台上跳起来了。来吧，本周第七位的推荐。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this on Friday night from Miles Smith.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老歌新作，来自荷兰双人组合 Blaster Jacks 带来的这首 Unfaithful。 老歌说的就是这首歌已经有16岁的年纪了，是个你不可能不熟悉的声音， Rihanna 的歌。 Blaster Jacks 正是把 Rihanna 2010年的经典同名曲里面的旋律和人声进行了原样采样，再用自己招牌的 Hyper Rave 风格拆了重建，拍子更重，合成器更炸，节拍像墙一样推过来。最近这首歌在法国的 NRJ 的榜单上已经登顶，你说顶不顶？ Blaster Jacks， 他们是两个海牙音乐人搭起来的组合。

歌，全球百大 DJ Tiesto 都是他们的老粉。这首狂暴版的歌在2025年的 Tomorrowland 舞台上炸过一次，今年正式发行。我扛不住 Rihanna 的经典声线，更惊艳于 BJ 的翻制，所以本周在第六位推荐给你 The Classic Never Dies Until It Gets a Bigger Drop From Blaster Jax Unfaithful。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是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m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 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17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id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Road 第三万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呢，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0: Number two，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性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
3: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愿全市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9年6月1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抗大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做关于抗大的政治方针的讲话，指出3年来抗大造就了很多的抗日干部，在前线打日本有很大的功劳，抗大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政治方针。大会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献旗致敬。
3: 1940年6月1号，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到延安参观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国民参政员陈嘉庚和筹镇总会常委侯锡反，就中共进行的反摩擦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做了解释和说明，并设晚宴款待他们。会见和宴会时，朱德、陈绍宇作陪。宴会后，毛泽东等按同陈嘉庚等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文艺晚会。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特色产业结硕果，乡村振兴新坦途。
3: 王海鹏在复县检查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2026年延安第19届爱心让考活动启动，
5: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五月延安绿意盎然，田间地头风景如画。今年一季度，全市蔬菜瓜果产量稳步提升，依托智能化管理和链式思维，延安市各地深挖土特产潜力，汇九乡村振兴新图景。来听本台记者安美渊报道。
6: 在宝塔区桥沽街道王茶沽。

0: 村的樱桃采摘园里，一颗颗饱满红润的樱桃灌满枝头，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连日来，红彤彤的樱桃到了最佳的采摘时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一起来体验采摘樱桃的乐趣。市民陈秀：
1: 咱们这个樱桃园离城里特别近，也很方便，开车就十几分钟就到了。樱桃园的品种特别多，口感都很好，很甜。
0: 依托科学化种植，宝塔区桥沟街道王岔沟村引进红灯、梅枣等樱桃新品种，通过批次种植实现错峰上市，一年四季新鲜樱桃不断档，既丰富了市民果盘子，也充盈了果农钱袋子。这段时间，吴起县长城镇双方建村的大棚樱桃也喜获丰收，采摘游客络绎不绝，各地订单纷至沓来。游客王鹏：
2: 去年我在这吃了这个樱桃，感觉口质非常好，今年又开园了，我又过来准备拿40斤给家里面人还有朋友都尝一尝。
0: 双方建村的大棚樱桃走俏市场，得益于数字化赋能的精细管理。根据2026年延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涉事农业的新部署，双湾建村一体化推进老旧设施改造与智能化提升，重点推广水肥一体化和环境自动调控技术，为大棚配备了土壤温湿度实时监测、自动风口调控等智能设备，让樱桃在最优环境中生长。这里的樱桃每斤售价高达100元以上，只供多地高端商超。吴起县长城镇双湾建村党支部书记李曼飞：
3: 我们这是水肥管理都是一体化的，管理上更智能更便捷。种个棚嘛，我去年收入下来是40多万吧，预计今年可能在60万左右。
0: 初夏时节，雨水增多，延川县盐水关镇孙家山村的红梅杏长势喜人，即将迎来采摘期。曾经村里以种植枣树为主，雨水天气影响收益不高，微破解产业瓶颈，当地积极转变思路，依托独特的土壤条件与小气候，大力种植红梅杏，打开了村民的致富新路。延川县盐水关镇孙家山村村民曹满：
4: 土壤巨可是数量多的卖个10几万，给儿子跟我说是好好的种，你种的你干不成了他瘫痪了再干。
0: 延川县盐水关镇孙家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忠阳：
5: 这个产业很好，我们现在村上有70多户已经带动投入了，也有了收益了，这个收益是相当可观的。我们村最大的户去年卖到15万6000块钱，所以说我们的村民积极性是相当好的，争取3年之内闹成千亩幸运。
0: 乡村振兴中，我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一村一品一县一业格局正加速形成。今年一季度，全市蔬菜产量达到20.89万吨，瓜果产量0.69万吨，农业生产实现稳中有进，量质齐升。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富县检查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全省矿山安全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8: 王海鹏先后来到陕西富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富县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卢村二号煤矿分公司和一号煤矿分公司，走进安全调度室，同企业负责人就煤炭开采、风险排查、隐患治理、员工管理、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等深入交流，要求企业牢固树立适应换为事故的理念，不留死角，排查整治全系统风险隐患，做实基础，练好内功，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7: 随后，王海鹏带领应急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煤矿安全专家下到卢村一号煤矿、中央变电所、水泵房和105回风掘进工作面，看望矿工，并同大家交谈，详细了解矿井供电、排水及煤层油气探查、灾害治理等情况，叮嘱要把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落实到

0: 每一个作业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并叮嘱矿工们一定要保护好自身安全。
1: 检查中，王海鹏强调，要深刻汲取山西长治沁源县煤矿事故教训，以时时处处、事事人人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隐患排查治理和员工教育管理做实做细，对全市煤矿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整治，加强矿井瓦斯、水害、顶板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大煤矿安全投入，坚持人机环协同互补，加快智能化、信息化升级改造，强化员工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培训，切实提升设备的可靠性、协同的有效性、操作的规范性。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压井压实领导包联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岗位工作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眼下市县乡基层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新官上任干什么、怎么干，备受社会关注。其中既有对新官不理旧账的隐忧，更有对新官理旧账的期盼。能否理好旧账，检验的是担当与能力，照见的是政绩观。日前，新华社发表记者于贤红的评论文章《新官要善于理旧账》。
1: 文章说，所谓旧账，表面看是前任的事，本质上是尚未答完的发展答卷，是折射干部担当和能力的镜子。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干部之所以对旧账避之不及，一方面是因为旧账往往千头万绪，复杂难解，另一方面是私心干扰，认为干成了功劳算前任的，干砸了自己也要担责。事实上，旧账处理得好，不仅能解决群众关切的老大难问题，更能提振信心，赢得民心，开创工作新局面。
0: 文章指出，新官理旧账关键在一个理字，理意味着不推不拖不绕，直面矛盾，正视问题，也意味着分类施策，精准破题。面对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敢为善为，分清哪些是合法合规的，哪些是需要调整完善的，哪些是必须坚决纠正的，在破解复杂问题中强本领，开新局。
1: 文章强调，善于处理复杂历史问题应当成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修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列入违纪情形。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明确交接内容、程序、责任等要求，确保离任者交得清楚，接任者接得明白，进一步从制度上规范领导干部履职，保持工作连续性。由此可见，新官理旧账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规制度要求的必答题。
0: 文章最后说，新官当有新作为，新作为不仅体现在谋划创新举措的实践中，也体现在破解久拖未决的难题中。敢接烫手山芋，善于化解历史旧账，才能在发展的接力赛中跑出加速度，带来实打实的新变化。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水是生命之源，民生之本。近年来，洛川县将农村饮水安全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以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为抓手，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提高城乡群众饮水质量。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4: 在洛川县旧谢镇姚长村村民景建荣的家中，清澈的自来水随开随

0: 用，这得益于2025年线上建成投用的吴家河集中供水水厂工艺改造项目。
1: 以前要水根本不行，原来是压力不行，其实也按增加泵，没有增加泵就上不去水，水质也不行，压力也不行。自从你改造以后，说水的质量了，水的压力都好些，现在运输也方便。
0: 吴家河集中供水水厂工艺改造项目投资398万元，覆盖59个行政村，保障2.75万户群众饮水。洛川县农村供水管理总站副站长高有明：
2: 项目建成后，日次水能力由原设计计将480方提升到4800方，辖区水治理工艺落后现状得到了有效改善，净化处理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居民的用水标准得到了明显提升，用水供水矛盾得到了有效缓解。
0: 洛川县持续在城乡饮水安全上发力，今年全面提升县域南部片区供水能力。计划6月完工的土鸡集中供水净化工艺改造项目，将保障土鸡镇11个行政村、23个自然村、7384人的饮水安全。洛川县水利工作队队长韩刘刚：
3: 土鸡集中供水工程净化工艺改造项目是市县确定的2026年民生14项目之一，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净化车间2座、穿孔悬流沉淀池2座、冲力无法滤池2座。工程建成后，日净化能力将由1200吨提升至1600吨，出厂水浊度将由原来的3个NTU 下降到1个NTU 以下，水质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新标准。
0: 与此同时，作为全县2026年十大民生工程之一的凤溪交口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项目总投资约4400万元，计划9月底前建成投用。洛川县拓家河水库管理处主任雷山川：
4: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铺设济南350秋末主铁管道6.58公里，同铺配套建设电气控制信息化系统，各项建设工作于今年5月份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已完成管道接头开挖1500余米，完成860米管材采购定上工作，整体工程建设进度达15%，预计9月底前建成并投资使用。工程建筹投运后，每年可向县城及周边区域调配优质水源210万吨，将大幅提升区域供水稳定性与水质安全保障能力。
0: 据统计，2025年以来，洛川县顺利完成吴家河水厂改造等重点市县民生工程，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水厂净化改造。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惠及洛川县群众10万人以上。洛川县水利局副局长王学明：
5: 我们将进行在建工程项目，倒排工期加快施工，严把质量安全关口，确保工程早日竣工投用，同铺健全完善管护巡查机制，对城乡供水管网、水上设施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处置管网漏损、设备故障等问题，强化日常运维管护，全力保障全县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用水，筑牢饮水安全防线，并主动向上对接汇报，积极争取项目资金与政策支持，加快推进南苑、中苑、北苑规划供水储备项目落地见效，持续补齐供水基础设施短板，稳步推进城乡供水高质量发展。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农忙时节，农村道路车流加大，安全不容忽视。交管部门启动农村道路专项整治，重点纠治不戴头盔、违规载人等行为，守护乡村道路出行平安。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8: 在宝塔区川松路上，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川口中队民警曹磊正在检查，重点针对骑行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人员不戴头盔、驾驶员不系安全带等问题。检查中发现一些村民骑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骑头盔佩戴不规范等问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民警曹磊现场批评教育：
9: 这出行吧，一个这个头盔就这一回就不能戴出来了。
8: 据了解，近期陕西省在全省开展农村地区道路交通违法大整治、大宣教行动，聚焦农村地区。

0: 与隐患路段，紧盯两三轮车含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低速货车等车辆，严查农村违法超员、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等突出违法行为，并面向货车、农用车等重点使用人群开展精准交通安全宣教工作。宝塔区川口镇同岔村党支部书记寇延峰：
1: 现在我们村民啊，明白了很多，不戴头盔违规拉人，这个危险性了，主动戴上了头盔，三轮车不拉人，出门更安心了。
0: 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川口中队民警曹磊：
2: 常抓不懈，不断补齐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短板，提升群众交通安全素养，全力打造平安畅通文明的乡村交通环境。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近日，国际武联第十一届武术散打世界杯在澳门落幕。我市五体级运动员杜雨霞再次击败强敌，斩获女子48公斤级武术散打世界冠军。夺冠后，她第一时间回到了母校陕西省宜安体育运动学校，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5: 回到曾经挥洒汗水的宜安体育运动学校，杜玉霞感慨万千。在这里，她孕育了体育梦想，找到了人生方向。看着训练场上努力拼搏的师弟师妹，她倍感亲切，向大家分享了这次的夺冠经历。
6: 这个对手是我去年接触过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次比赛成长得特别快，也是我出乎意料的，属于那种比较慢热型的。第一局下来调整状态，那打了三局才拿下比赛，也挺艰难的。
5: 陕西省延安体育运动学校学生白雨婷：
7: 之后我想继续走职业道路，像杜玉霞一样夺得世界冠军，为学校争光，为延安争光。
5: 能够在世界大赛上顶住压力，逆风取胜，靠的不是一时运气，而是多年来日复一日的扎实训练。陕西省延安体育运动学校武术散打总教练常勇：
8: 当时我们散打队大概有个30人左右，上到4个女孩吧，因为女孩少，她们平时打对抗都和男孩在一起打，自然她的竞技水平就提高了。
5: 从吴起老家结缘体育，到延安体校苦练散打，再一步步打进省队、国家队，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24岁的杜玉霞用十几年的坚持完成了自己的体育梦想。在鲜花和掌声过后，她的目标也更加清晰。
6: 就是之后回队要安全训练，然后还要继续备战，因为之后10月份还有我们的全国比赛冠军赛。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日前，2026年延安市第19届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启动仪式暨 HI 青春彩虹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等承办，以公益力量护航新高考，用青春奔跑传递温暖。
4: 近日，一场温暖相伴、与爱同行的助残帮扶活动在富县聋儿语言培训中心举行。宜安市公证处联合律师事务所现场捐赠了总价值 1.5 万余元的音响设备、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等物资。据了解，这已是市公证处爱心助学服务团连续第22年资助困难学子。
10: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2026年高考考前提醒，明确了考场规则和考试注意事项。提醒指出，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外语科目需在开考前15分钟入场，所有科目考试结束后统一离场，不得提前交卷。考生需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入场，严禁携带手机、手表等违禁物品，答题需使用2B 铅笔和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规定

0: 区域内座谈。
1: 2026年陕西省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日前正式拉开帷幕，大赛由省科协主办，各市区科协承办，是今年陕西科技工作日重点活动之一。据介绍，本次大赛以凝聚科学力量，谱写创新华章为主题，设置网络赛和团体赛两大板块，并在延续往届成熟办赛模式基础上提质升级，在全社会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秦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陈亚妮，责任编。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周一快乐。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7:30，我在这里陪您出发。周一的清晨，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3度。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做好防晒哦。了解完天气，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拥堵547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1.01公里，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2.30公里，满房线由北向南当前缓行701米，桥沟路由北向南东十里铺路附近拥堵209米，长征南路由北向东行知南路至夫师大道拥堵418米。再来看到的是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130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清晨的出发路上，我在这里陪您出发，叫醒刚刚醒来的耳朵们。

0: 找个天使去我来爱你。
1: 来到过的地方，
0: 这个世上从来没有绝路，能挡住你的只有固化思维。换个角度思考，每个困境都是上天馈赠的礼物。愿你专注当下，感恩拥有，寻找意义，用智慧解决生活的困难，把日子越过越顺。

你是不是也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明明想好好学习和工作，却总是被各种诱惑所干扰。今天这个清晨与大家分享一种名为番茄工作法的方法。 把时间分成25分钟的学习时间和5分钟的休息时间， 每半小时为1个单位， 完成4个单位后 可以休息15到30分钟， 专注短时高效完成任务。 首先人类的 持续注意力是有限的，大脑很难在长时间内对单一任务保持高度集中。有研究表明，成年人的高度专注时间通常在10到40分钟之间，有效集中注意力的方式是及时休息。 番茄工作法所设置的25分钟是一个经过反复实验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跳一跳能够得着的时长，它足够我们进入了心流状态，又不会因为太长让人望而生畏或途中分心。为了把握时间，我们可以设置闹钟，这样做能让我们不愿需要总是记挂着我还要做多久，从而更容易开始。其次，番茄工作法中的5分钟的休息不仅是恢复精力，更是给大脑一个消化、服化刚学内容的机会。所谓服化效应，是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之后，之前困扰我们的问题可能会突然得到解决， 因为大脑在休息时其实仍在后台处理信息，给自己一个喘口气的机会，往往能够事半功倍。最后呢，行为心理学认为，及时反馈和奖励可以强化行为，完成一个时间单元本身就是一种奖励，而长时间的休息则是更大的奖励。 我们可以在完成一个时间单元之后，在待办事项上打勾，这会带来很强的成就感，还能将工作和学习的内容可视化，让我们更愿意继续下去，也能很好的对抗拖延。需要注意些什么样的内容呢？首先，准备工作。首先要选择一个计时工具， 比如厨房计时器、手机计时器等，在规定时间内尽量避免

0: 一切干扰源，营造安静的工作和学习氛围。第二，列出任务清单。高效的学习不是时间的堆砌，而是高质量专注的积累。我们可以在每个单元时间开始的时候，将手头的工作列一项清单，按计划进行工作学习，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将大任务分解成小目标，降低心理负担，减少拖延。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商，或者与自身的边界感、自尊水平、冲动性、压力水平等息息相关。第四，给愤怒划分等级，贴上功能的标签。梳理愤怒的多种情况，标明愤怒的等级、自身的反应和愤怒的功能，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驾驭愤怒，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愤怒，原因又是什么。例如被朋友爽约，愤怒等级为6，我的反应是向朋友表达不满，愤怒的功能是警告朋友下次不要再爽约。这样做呢，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接纳愤怒，发现愤怒的积极价值，另一方面也带来思考，要实现相同的目的，是否有更恰当的方法？是不是太习惯于使用愤怒了呢？是我当我们对自己的愤怒不再陌生，便解锁了心里又一个未知领域，从而发现更多值得向内探索的空间。现在我拥有，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这个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了。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

这个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问候此刻留守节目的各位家人、各位朋友，早上好了，周一快乐。在家庭关系中常听到一句话，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然而现实中许多父母最容易发脾气的对象恰恰是自己的孩子，面对孩子的磨蹭、不配合、不听话，情绪容易被触发，但生气之后看着孩子的委屈沉默，又常常感到后悔。其实很多气呢未必有必要生，很多冲突也未必值得发生。 以下三个角度思考，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平和地看待亲子之间的日常摩擦。第一，过度较劲儿，往往适得其反。亲子关系中，如果父母习惯处处与孩子较劲儿，凡事要争出对错、分个高低，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越是想控制，孩子越容易反抗。 越是严厉斥责，孩子越可能叛逆，最终消耗的不仅是亲情，还有孩子本身积极性和创造力。教育的目的不是赢过孩子，而是引导孩子。有一位父亲是高级工程师，对儿子要求极为严格，规定他必须按照自己的科学标准学习。儿子喜欢画画，父亲认为没用， 强行让他上奥数班，儿子反抗，父亲便大发雷霆。长期对抗之下，成绩中等的儿子开始厌学，故意考砸，以此表达不满。直至有人指出：“你不是在养孩子，你是在打造服从指令的产品。”这句话让这位父亲开始反思，孩子有自己的思想和成长的轨迹。 父母如果只想赢，往往会输掉孩子的信任。在情绪上来之前，不妨先问自己：我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宣泄情绪？第二，亲子关系是相互滋养的过程。有一种观点认为，父母的爱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生命之间的

彼此照亮。我们常常以为是父母在塑造孩子，其实孩子也在以自己的方式重塑父母。他教会我们无条件的去爱，也让我们如何练习耐心与等待。这是一场双向的成长。欢迎我们的杨小熊，欢迎我们的赵老师，谢谢你，早上好了，周一快乐。养育孩子的过程，没有谁比谁更高，只有彼此滋养。当你觉得为了孩子付出很多，孩子其实也用自己的信任、依赖和纯粹的爱回报了你。少一些居高临下的指责，多一些并肩同行的欣赏，你会发现不是你在单方面拉扯他成长，而是你们一起成长。第三，相伴的时光其实是有限的，孩子借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但并非为我们而来，他们真正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日子，从蹒跚学步到逐渐独立，其实不过十几年。每一次因琐事爆发的怒气，都在消耗这段时光。现在多一份耐心，未来就多一份温暖的回忆。孩子的童年不会重来，我们能与孩子亲密无间的时间远比想象中更短。愤怒很少能真正解决问题，但容易推开两颗想要靠近的心。记得从今天起，不妨试着把斥责换成拥抱，把不耐烦换成一句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当你发现自己的心变柔软，孩子的世界往往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恭祝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有一个快乐美好幸福的童年，也希望所有的大朋友们永远保持童心。

北京时间的7:52，正在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随刻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路至杜甫川六桥拥堵831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2.42公里，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吃饭路至文化沟路拥堵1.24公里，桥沟路由北向南长青路至东十里铺路拥堵507米。继续关注到的是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1.01公里，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杜甫川六桥至四桥拥堵320米，长征南路由北向南从沈括路至夫师大道拥堵697米。稍后呢，即将迎来的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会开启我们今天的早间新闻播报的时间，届时呢，我的抖音会做静音处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因为我们的新闻播报时很多敏感词，抖音是禁播的，所以为了安全，我做了静音处理，稍后8点钟会静音。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